代品应该是桥梁和延伸。就像小王子那个书里所讲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什么意思呢？数字世界让我们看见了很多，但是只有真实的相处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更多。所以很理想的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技术保持联系，但是将最深层的情感交流一定留给面对面的时刻。否则你我就算是在网络上拥有那么多的好友，还是会在现实当中感到无人可诉，还是会感到孤独。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黄斑变性，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11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088-95580。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5: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阶段，从现在开始到11月底前，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对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清查数据采集。
6: 请广大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人员的工作，如实提供真实准确信息，普查人员将对获悉的各项资料依法予以保密。
5: 大国农业普查，有你有我。
7: 徐州市泉山区市场监管局于4月17号向方某书面邮寄了限期提供真实身份材料通知书，
8: 方某未在告知期限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7: 最终泉山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方某投诉不予受理。
9: 就是要让恶意索赔者得不偿失，正当维权者才有底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长期以来，农村分布式光伏大多是零散开发，弊端日益显现。比方说，开发商逐户上门推销，村民各自签约，中间商层层分利，还可能遇上光伏带骗局。最近，江苏省首个市场化推广的整村光伏项目在徐州沛县齐庄村并网投运。

73户农屋屋顶光伏发出来的电，经过汇流升压之后，统一送入10000伏配电网。这不仅是江苏乡村光伏开发模式的升级，更为分布式新能源规范化开发利用提供了全国经验样板。昨天，歌手吴克群专程到南京来，向热心急救的外卖小哥罗新明赠送一辆摩托车，并且支持10万元。今年00后骑手罗新明带着 AED 在路上跑单，就是那个心脏急救神器，9个月时间自购装备，急救500多次。他说：“只是少挣了几百块，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这句话引发全网刷屏。最近，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进口牛肉等级宣传引发的产品责任纠纷案，原告高价购入澳大利亚进口 M12 和牛，收货之后发现所谓的 M12 竟然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等级，于是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在澳大利亚和牛的官方评级体系当中，从 M1 到 M9 由低到高进行划分， M9 就是官方规定的最高等级，市场上被标志的 M10、 M12 的牛肉都是一些企业或者是行业自创的标准，缺乏统一权威的认证依据，最终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3倍价款的赔偿金。其实简单来说，这个是

0: 18号就是重阳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人问，这两天可能都在准备，该给爸妈带点什么，所以我们也在准备。我们不妨就从一杯奶开始，而这杯奶呢，又不太一样。今年重阳节，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心意，给大家认真的推荐一款商品——圣周牦牛奶。就是你以前给爸妈买了那种普通的牛奶，很可能就束之高阁了，或者他会跟你说，乳糖不耐受，喝了胀气，不太舒服。很多长辈他不是不爱喝牛奶，他不是不知道其中的营养，他是觉得喝下去不是很舒服，不敢喝。圣周牦牛奶，蛋白质结构更温和，对肠胃敏感、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更友好。这样一杯喝下去不胀气、不闹肚子的奶，是真正能够送到父母身体里的营养，而且它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它的乳铁蛋白含量是普通牛奶的8倍，骨桥蛋白是普通牛奶的2倍，接近母乳水平。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儿童青少年，骨桥蛋白高更能够助力骨骼健康和骨骼发育。那这款奶牦牛奶为什么那么好呢？
1: 909-4007-101909订购营养无辅酶 Q 时享受年度仅此一次的福利，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可以同步下单，396直接到手5瓶营养无辅酶 Q 时，一共300粒，还有加赠的长白山灵芝直接带走，养心的同时还能日常用灵芝泡水、煮茶、泡酒，养心也别忘了补气益血。提前开启的双十一抢购活动，2026年仅此一次的福利，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同步选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如果平时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气短，不要硬扛，这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10 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肠，各有各的名字，老人都记不清钱付给谁了。最后再用算法围猎完成收割，就是用户一旦是首次付费，就会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的标签，同一部剧普通用户9.9块，老年付费用户可能要付上百元，几步叠加，老人就成了猎物。更让人无力的是事后维权的问题，商家口口声声60岁以上老人凭证明可以全额退款，但是你真正操作起来，电话打不通，平台协调又卡在取证，商家说了，密码是你自己输的吧，充值成功就代表自愿，想证明老人不是自愿，那你就做诉讼，做司法鉴定，这套流程花时间耗精力，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其实相关的规则不是空白，2025年9月1号开始，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实施，明确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明确告知收费信息。可是现实什么呢？提示字那么小，藏得那么深，对视力下降不熟悉互联网操作的老人是形同虚设。另外值得追问的是，平台支付风控就识别不出来同一个账户短时间内高频连续是深夜反复的充值吗？优化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设置2.4

0: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1: 最近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没有进行任何的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云南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但是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到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其中一人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够紧急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70多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25小时，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高危断崖处转移到4100米大本营，再联合消防、当地向导一路护送到2700米送医，救援全程耗费共计是90850元。最终，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且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分析人士说，胡塞武装日前加大对沙特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力度，主要是迫于前线的军事压力，同样也有国内的政治考量。如果双方对抗持续升级，更多国家卷入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地区局势或更趋复杂化。胡塞武装连续多天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为什么瞄准这个机场呢？这个机场持续停运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都改为线上参会。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且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说，日本近期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范围逐渐扩大，尤其是2贯、4贯、6贯各有优惠。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就弹出了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就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特别是美食，大家可以找一找，大家的复购率都非常的高。老粉们在微信当中搜索早有心意，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比如说要今天的这个链接嵊州牦牛奶，或者是提出一些其他的需求，要其他的商品链接都是可以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厨娘淮扬菜在重阳节的一个活动。重阳节是敬老爱老、表达孝心的节日，也是多年老友

相聚，见证友谊长存的时刻。今年重阳节恰逢是周天，我们江苏广播连续八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18:3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就近预定非常的方便。我看有什么呢？包含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葱油爆腌大白鱼、守卫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啊，都是他们的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呢是2000块钱，现在是1099元。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就一次，连续八年了，小厨娘都会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江苏广播推出这个应景又暖心的活动。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了。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亲情的支持。参加过的朋友、准备参加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其实可能这些幸福就藏在这种团聚平常的陪伴当中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和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你一切顺利，明天早上再见。

0: 后，身体最大的变化不是怕冷，而是耐受力变差了。以前逛街半天，忙一整天家务都完全没事儿，现在稍微累一点，情绪急一点，天气冷一点，就会立马感觉到胸口发闷，心态不稳，气短乏力，以为是体虚缺营养了，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心肌动力跟不上了。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神奇，年轻的时候身体自主生成的辅酶 Q10 给心脏助燃供能完全没问题，这30岁以后生成量逐年断崖式的下降，再加上秋冬换季熬夜操心劳累，情绪波动，心脏消耗的辅酶 Q10 越来越多，补的少耗的多，久而久之心脏就容易动力不足，容易慌，容易累，莫名出现空跳漏跳，稍有不慎还会有更严重的问题。那为了降低意外的发生，日常的保养一定要重视起来。心脏的专属能量补充剂营养无辅酶 Q10 双十一活动提前开启，日常是198买一瓶送一瓶，现在有囤货装、家庭装，5瓶营养无辅酶 Q10 只要396，还有长白山的珍品灵芝可以直接赠送给您，灵芝仅限前500位，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同步选择下单。还在犹豫观望的朋友，活动不等人啊，5瓶营养无辅酶 Q10 才396，还能直接带走一整颗长白山的灵芝，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更合适的了，赶紧打进电话吧，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可以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选择
1: 江苏泗阳
2: 宿迁泗阳的对吧？
1: 嗯
2: 你小区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万家科技新城小区。
2: 万家科技新城小区啊，这个小区怎么了？
1: 长期这个电瓶车上高层啊充电，然后楼道堆放杂物啊，然后消防是一些设施坏了人没有管，反映多次没人管，都几年了。
2: 这是哪年的小区啊？
1: 这是2015年。
2: 2015年的小区，那也算是也算是新小区啊，也就是10年多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小区
1: 我们
0: 体量规模大吗？
1: 十几栋楼啊。
0: 十几栋楼
1: 还可以
0: 对吧？
1: 嗯、对，
0: 您刚刚讲了、嗯、您刚讲就是是业主把电瓶带到楼上充电吗？
1: 直接把电瓶车骑上楼，然后楼道里面都塞满了电瓶车，
0: 嗯，
1: 然后这个消防设施坏了也没人问。
0: 好，我们来把问题梳理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区业主把电瓶车推上楼充电，对不对？
1: 嗯，高层24层的高层。
0: 24层，它是推到这个入户充电吗？
1: 对，就是楼道啊，楼道门口啊。
0: 楼道门口有电源，可以直接充电。
1: 不，他自己私接的。
0: 啊，私接的啊，楼道充电。
1: 自打乱接的。
0: 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电瓶车它就电池就不能上楼，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而且这个不仅上楼了，而且您刚刚讲的还在这个，就等于是在楼道口私拉乱接电线，直接在楼道口进行充电，对吧？这种情况多吗？
1: 多啊，一点东西都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些人啊，跟楼道都堵塞了，放在堆放杂物，
0: 就是杂物乱放是吧？
1: 嗯，消防设施，我们的消防设施有的消防箱都坏了，然后也没人修、嗯、也没人问，然后那个警报的那些什么开关什么的，有的都露在外边、嗯、没人问。
0: 那其实也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业主们把电瓶车推到楼道直接上楼充电，另外呢、
1: 嗯、
0: 就是楼道杂物堆积，我们也给大家看了相关图片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消防设施、
1: 嗯、
0: 很多是
1: 坏了
0: 的，如果是坏了的话、嗯、那我们想一想，一旦需要用它的时候，那它就形同虚设了。
1: 嗯，对。
0: 嗯，那这些问题持续有多久了？
1: 有4-5年了吧，反映好多次了。
0: 嗯，
1: 我今年
0: 都向哪些部门反映的呢？
1: 1、2、3、4、5啊。
0: 那哪个部门给的回复？
1: 就是街道办，就是。
0: 你是我的唯一说，我住这个小区啊就没有摄像头。好，左先生在吧？
1: 在。
0: 好，左先生在吗？
1: 在的。
0: 你们小区的层高是多高？20几层是吧？刚刚和我说的。对于你们来讲，首先是安全，然后才是方便，对吧？那我觉得针
2: 对
0: 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堵也不行，怎么能够先疏导？就是现在你刚刚讲了很多的客观原因，我也理解，因为刚刚左先生说这事跟12345反映过，12345给出的这个回复，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看到这个回复，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回复。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够停留在回复层面，也不能够停留在你们将向上级领导反馈情况这个层面。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你们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今天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您还是很负责任的，就把你知道的都跟我们讲了，说明这个事情你们可能去过现场，也有过一些工作的部署和安排。但是现在问题依旧，那么怎么能够解决大家充电的难题？在现有的客观的环境之下，能不能够有解决的方法？
2: 在上个月我们现在是全街道又重新统计了一批，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他再建造一些室外的充电桩。
0: 目前室外充电桩有多少匹配？
2: 现在它下面一共是有3组。
0: 3组一共多少？
2: 就是15号楼下有3组，一组大概就是15个，就根据它的，对，根据它的那个不同的长度嘛，有的可能是10个，有的可能是15个。
0: 那算下来有45个吗？45个可以充电。
2: 嗯，对，现在就是目前为止，然后现在还在规划，大概就是应该近期就会落地吧。
0: 那近期会增加充电设施？
2: 对，它会增加。
0: 会增加多少个？
2: 具体要看，还是要根据它那个位置，因为它位置它建造充电桩，它也要根据那个消防要求，就是说离墙体多少距离，我们尽量要。
0: 当然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解决的就是安全问题，那么在设置的时候就更
2: 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0: 它
2: 这个消防设施这一块是我们这边城投在做，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需求报上去，他们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说规划。如果说完全按照居民需求的话，这个小区它对吧，我们知道说按照什么多少配比啊，说配备多少个，那个可能确实有点忽视吧。
0: 而且我现在感觉就是小区的业主比物业更关心我居住的公共环境和公共安全问题。
2: 对，但是对，是更关心，但是怎么说呢，公共环境还得需要大家集体来维护吧。因为就是非常反映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电动车推上楼，包括是楼道堆放杂物。

0: 我有时候我们也比较无奈，就是因为很多
1: 嗯，
0: 东西他可能觉得，哎，我只是放个简简单单的放个东西，对吧？放一下，对吧？你给我直接清理了，有点不近人情。或者说，哎，你哪来的权利给我清理？就我们工作中其实也遇到很多这种类似的
1: 所以说
0: 情况，
1: 还
0: 对
1: 得
0: 吧？我
1: 疏
0: 还
1: 堵
0: 是，
1: 结合，对吧？
0: 对对
1: 还
0: 对，
1: 得
0: 所以
1: 好好
0: 刚
1: 说
0: 所以
1: 话，把
0: 刚。
1: 话说到位，把道理讲清楚。所以今天啊，我觉得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们也帮助你们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工作，对吧？刚刚其
0: 对，
1: 实，
0: 所
1: 在
0: 以
1: 节目
0: 刚
1: 当中，
0: 对刚刚您
1: 我
0: 在
1: 不
0: 宣
1: 止一次
0: 传
1: 的
0: 这一
1: 说
0: 块，
1: 到了，从我做
0: 对
1: 起，
0: 对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有45个充电桩，可能后面会增加，但是。配比不会到1:1，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充了的，朋友，比如说你如果说不充电，你就不要放在这个充电区域。如果你充好电，你把位置腾出来，让其他的想充电的业主，他可以继续充电。我觉得只能这样互相理解，对不对？
0: 对，就是主要还是现在的安全是第一块，
1: 好，左
0: 第
1: 先
0: 一
1: 生
0: 嘛，
1: 在
0: 但是
1: 吗？
0: 安全，
2: 在的。
1: 好，左先生，刚刚一直是我在交流啊，你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补充。
2: 就是我们这个按月的都交，每年都该交的交，对不对？我们也想安全，这个不给自己这个消防留隐患嘛。你这上楼，天天都上楼，我靠，是不是？
1: 所以说，这
2: 那一
1: 个
2: 堆都
1: 左先
2: 脏
1: 生
2: 成
1: 这
2: 那
1: 个
2: 样。
1: 事情啊，我感觉我们要对于这种小区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关注的业主点个赞。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一户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左先生这事
2: 对
1: 儿
2: 呀、啊，整
1: 向
2: 个
1: 幺
2: 的
1: 三
2: 一栋
1: 四五反
2: 楼，
1: 映，对吧？那他发现推动很慢，又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反映，那就是。关心和关注我的公共区域和公共安全，所以我说要给左先生点个赞。但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啊，就是社区工作杨先生刚刚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杨先生，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在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追问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所推动，有所改变，
0: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
1: 好吗？另外，你刚
0: 哎，
1: 讲了
0: 好，
1: 这个事情，城投具体在。

0: 下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陈默说小区里装的遮阳棚太少了，那个小区业主就想推到别处，不从根本去帮助业主，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抖音网友，用户海阔天空说消防有巡查要求的，大厦805说基层干部也确实不容易，电动车上楼充电很难解决，但是发生事故就是大事儿。好，杨先生在吧？
1: 对，
0: 我们也很理解你们的工作，可能确实基层工作还是千丝万缕，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邵伟说呢，把电梯安装禁止电动车进入的设备就无法上楼了。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看三毛说人家物业公司根本就不想回答你，那今天我们其实没有联系到物业公司啊。我们再看看马到成功给我们留言，他说呢大多数物业公司啊都是敷衍了事啊，收费永远排第一位啊，其他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引进第三方充电电费高且充不满，引起用户不满，宁可把电瓶车骑上楼充电也不去公用充电。马到成功这位朋友，谢谢你的参与，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就是如果说小区物业给大家提供了第三方充电的电费有问题，你可以反映啊，也可以向我们反映，但是不可能说要把这个电瓶车充上楼充电，宁可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是王景对你的提醒，也谢谢你的参与。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是想投诉一个事情，是这样。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在线上盒马的线上购买了一个那个韩国进口的电饭煲，是那个福库的品牌。当时因为我是看到它上面有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我当时就在网上下单了。下单了以后呢，因为之前一直可能自己有一个误区，就是盒马可以30分钟送达，但是后来购买了以后才发觉它是作为这样的物品的话，它是次日到达和那个。后来第二天晚上拿到的时候呢，我就打开了包装。最后打开包装一看了以后呢，发现就是我比家里面的那个尺寸要小一点，家里面的是4升4L的，我买的那个是3L的，
0: 就买小了，所以我就在，是吗？
2: 对对对，因为之前的那个可能因为用的时间也有几年了，所以也忘了它是几升的。因为当时家里面那个当时突然坏了嘛，就急急忙忙的想着要烧饭，就赶紧就在盒马上面下单了，就可能没有在意这个3L 和什么，因为当时看的时候上面部分都是3L 的，很少有那个4L 的，所以就脑子里面就第一个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规格嘛，就点了。但是打开了一看以后，发现比家里面的那个小了一圈。所以我就赶紧就把那个放回去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启动了那个退换货的这么一个。
0: 那你是在网购，应该在网络上申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整个是在网络上操作的，都是在网络上操作的。
0: 对，是网络端的。
2: 对对对，盒马的网络端。然后后来我也接到了他们的热线电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是他们盒马的第三方，是商家，商家说我这个，
0: 就其实它相当于不是盒马自有品牌的销售，
2: 对，可能跟我们平时的那个，
0: 一般好多盒马的次日达，它是因为你拆封了就影响二次销售了吗？
2: 我不太清楚，我看了一下那个包装盒上面还写着说你收到的时候要当面验货，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扯远了。
0: 对，
2: 就是那因为这个比如是无论是这个送货的，他当时就把盒子送到你家门口了嘛，你可能就拿了，你就把那个送货人就放走了。那如果按照他这个盒子上这个提示的话，那我当时是不是应该让那个送货的小哥你别走，我当面验货。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扯皮的话，就是一般就是他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你就放这个小哥就走了。然后等他走了以后，你可能把他拿上楼，或者是
0: 我倒感觉这个也倒不是重点，因为明确写着7天无理由退货啊。
2: 对，但是我就说他跟你扯，对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既然商家是7天无理由，而且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已经上传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你现在盒马关闭了这个退货的这个

0: 程序，
1: 嗯，
0: 就是不再跟我沟通，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1: 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盒马购物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品牌可能长期使用的一种信赖，对吧？
0: 对，因为我住的那个小区，附近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程，5到10分钟就有一家盒马，所以一直在我们都平时如果家里面缺点什么的话，都会第一时间的在上面下单，因为它，送的比较
1: 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0: 哎、好的，好好好。
1: 盒马生鲜客服工作人员何子玲，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工作人员。
2: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您是盒马的客服对吗？
2: 是的，
1: 嗯，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在你们平台购物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把信息提供给你，你有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在线吗？这位工作人员？
2: 在的，在的。
1: 好，有没有查到相关信息？
2: 这边已经查到了，这边的话也会稍后为你升级至专员处理的，这个专员将在24小时内通过官方客服热线。
1: 你告诉我你现在查到的是什么信息？
2: 这边呢，你先稍等，我看一下。
1: 好，你看一下。我们正在和盒马生鲜客服工作人员对话。嗯，目前已经查询到相关的信息，我要看看具体是什么信息，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在假期之间。服的工作人员，我建议啊，他们肯定有客服主管，可能还有更高级别的客服的管理人员。那我想，如果说这个客服工作人员，我们直接通过电话就能够联系到你们普通的客服工作人员，那我觉得守土有责。既然是客服工作人员，面对消费者的诉求，不管消费者的诉求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首先你应该认真倾听，对吧？当然他今天听了，而且他其实通过我们编辑已经查询到了这位消费者南京马女士的相关信息，对吧？相关信息是有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跟消费者跟媒体有一次真诚的沟通和交流呢？为什么就答非所问？你问我什么我都有统一的回答，就是我要让专员24小时之后再回复你。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找专员，都找你们客服的最高的领导的话，那我们普通客服我们的工作职责又是什么？我们的工作价值又是什么？这样会给消费者多么不好的购物的体验，这是我的感受。
0: 对的，
1: 好，马女士，但是这个事情你放心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既然关注这个事情，我也相信24小时之后会有人来回复的，那我们就看看，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事情是很清晰的，就是我们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我觉得马女士还是一个有心人，因为你注意到7天无理由退货，它标注的非常的明确，对不对？
0: 对的，
1: 对吧？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收货，我不能只是说拆开这个包装都不拆，我肯定要拆开包装看看尺寸，看看这个商品是不是我所需要的，而且我也没有对商品有任何的使用，这种情况下怎么就影响二次销售了？那如果说因为我拆封了你就说我影响二次销售，那什么叫7天无理由退货？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样对消费者消费公平吗？
3: 噪音管理的一个会，工作上的分工，现在基本上是不让，就是这个音量超标的或者有这种表演性质的都不给。
4: 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93条明确，在。

0: 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此时选择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乡村之声节目，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代班主持播报。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10月10日，全省夏玉米生产新装备、新技术现场观摩活动在徐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技推广人员、种植大户齐聚徐州田间地头，实地观摩玉米机械化收获作业，交流推广高产种植技术。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3: 在贾王区青山泉镇的玉米种植地里，沉甸甸的玉米穗饱满低垂，一派丰收景象。随着一声令下，多台新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匀速驶过田垄，高效的机械化收割作业引得现场参会人员驻足观察，交流技术细节。来自省内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共计100余人，现场观摩了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装备演示，从摘穗剥皮到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的机收作业集中展现了现代农机装备的作业效率与减损效果。
4: 对于这个玉米的七分种三分管，我更加重了认识，品质型播种，它从科学理论的方面，它解决了呢这个玉米种植密度大、不通风透光的问题。这些技术呢，我们要在我们丰县实地推广下去，要把新机器、新品种、新的技术落到实处。
3: 徐州是江苏省玉米生产第一大市，今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达290.32万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0%。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10月11号，全市玉米已收获278.16万亩，综合生产形势测算，今年全市玉米预计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形势，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5: 通过现场的这个观摩，让大家知道这个四两融合对我们单产提升的一个必要性。
6: 之所以这场活动呢放在我们徐州，因为我们徐州呢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夏玉米生产的第一大市，应该说生产水平呢也是在我们全省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我们江苏徐州的玉米如果抓得好，江苏的玉米呢基本上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盘。
3: 本次田间观摩
1: 发晴好天气开镰收割，一片片曾经的滩涂洼地正持续变身稳产丰产的粮仓，沃野之上处处涌动丰收热潮。
7: 在射阳县东沙港，2.6万亩沿海滩涂改良稻田迎来早稻收割，金色稻浪连绵铺展，饱满稻穗随风起伏。种植户抓紧有利天气，调度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机器轰鸣之中，稻谷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谷粒源源不断泄入粮仓。
8: 我们水稻种植的比一般早，因为我们大麦茬又是机插秧，我们的水稻大面积都成熟了，现在已经开始收割。现在田间有45台收割机在抢收，按照这样的进度，在晴天的情况下，应该在10多天就能完成任务。
7: 这片收割现场正是我市沿海盐碱地改良利用的生动缩影。基地距黄海不足1公里，早年土壤含盐量高，寸草难生。多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林盐洗碱、深耕改土，搭配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等技术手段，让盐碱地逐步脱盐培肥，实现从白茫茫荒滩向金灿灿良田的蝶变，粮食亩产实现跨越式提升。
8: 我们这个土地啊，就这个原来这个盐碱地，后来我们经过改良啊，林盐施养、耕肥、粉耕，现在这个种植面积2万多亩，淮稻5号收到1000斤左右，99杠2号怒稻也收到1800斤，9号08收到1100斤左右。
7: 土地产能稳步提升的同时，我市各地也在持续探索农业增效新路径。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前提下，种植主体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跳出单一粮食种植模式，挖掘滩涂水土资源潜力，发展生态循环种养，拓宽增收渠道，优质稻米。

0: 产销链条也不断畅通。稻谷收割后快速对接市场，实现丰产更增收。
1: 今年我们拿出500多亩地尝试稻边供养生产出有机稻和角鱼，这样对我们这个土地啊增加效益嘛。
0: 从贪图盐碱地的华丽转身到全域田畴的有序收割，我是持续做好盐碱地综合利用文章，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全力推进秋粮颗粒归仓。据农情调度，今年全市种植秋粮830.6万亩，其中水稻627.6万亩，秋粮生长形势总体较好。截至10月12号，全市已收获秋粮152.5万亩，其中水稻19.1万亩，以杂交稻制种田为主，玉米96.3万亩，大豆36.2万亩，薯类0.9万亩。眼下全市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各地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抓实粮食产销衔接，努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不仅是玉米、水稻正在收获，在泰州当地的芋头也迎来了收获。而与此同时，一些蔬菜品种，譬如萝卜等作物的补种也迎来了关键时期，整个乡村大地一片繁忙。
4: 走进兴化市垛田街道王恒村千亩龙香芋种植基地，连片芋田郁郁葱葱，农户们分工协作，熟练进行采挖、去泥、分拣、装袋。由于田间管户到位，今年芋头品质优良，产量和价格双双向好，丰产又增收。
5: 价格才2.3块左右，籽子1.5块左右。今年的亩产花3年左右，其实大根呐、小籽子花2年左右，一亩恐得5年左右。
4: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王恒村持续做大做强龙香芋特色产业。全村近400户农户投身龙香芋种植，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村民年均增收近万元，实现了一亩芋田一季丰收、一户增收的富民实效。
6: 我们将积极对接企业，对芋头产品二级市场如商场、超市进行开发推广，摒弃初级农产品单一的销售渠道，打开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4: 这边是丰收的喜悦，那边则是补救的忙碌。在泰兴市新街镇下徐村萝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萝卜根系发育和叶片生长情况，全面排查田间病虫害。针对不同地块出现的不同问题，技术人员为种植户提供1对1的精准技术指导。
7: 9月底下雨嘛，过了国庆高温出太阳，然后苗烫死了，基本上绝收，全部死掉了。
8: 我们现在就在正在补救啊，抢救这个第一批越冬萝卜，越冬萝卜打算就是在1个月之内全部要播种下去。我这来700多亩土地全部要播下去，进度还可以，4-5天的时间，我们在100亩几乎播种覆膜，4-5天就完成了。
4: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秋冬蔬菜种植仍有宝贵的补救窗口期，具备大棚设施条件的地块可在11月至12月继续播种萝卜，无设施条件的露天地块可改种小麦、洋葱等适期作物，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抢抓农时播种，有效降低灾害损失。据气象预报，10月18号至20号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若在田萝卜管户不到位，极易出现空心、分叉、开裂等品质问题。后期精细化管户对萝卜稳产提质至关重要。
9: 我们接着这个大户呢，要把这个腰沟、围沟和垄沟，做到这个沟沟相通，然后排水流畅，要做到雨停，田里面无积水。雨停以后，用一点的叶面肥流动而进甲，搭配匀真素内酯，提升萝卜的抗力性。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金秋时节，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根根甘蔗不仅甜蜜了舌尖，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绘就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
10: 近年来，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凭借农业科研资源，积极探索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精品化种植，试点引进优质南方甘蔗品种。为了让甘蔗适应本地水土气候，技术团队扎根田间，经历3年持续摸索，不断优化种植方案，迭代培育技术。通过精准配比生态有机肥，推广高效滴水灌溉栽培模式，针对性适配本地土壤条件。

0: 条件，有效破解南方品种异地种植难题，成功实现甘蔗品种本土化种植、高品质丰产。
1: 目前我们的甘蔗面积达到6亩多地，每亩产量在4万多斤。我们引进的是南方的甘蔗品种，这两三年我们不断调整种植技术，改良生态肥配方。目前这个甘蔗品种已经完全能够适应我们当地的土壤，口感甜度能达到16到18个甜度。我们主要以亲子采摘团购为主，一季下来产值能达到40到50万元。
0: 目前园区的甘蔗种植面积达6亩多地，在科学精细化管控下，长势均匀，茎秆粗壮，实现了特色农业高产高效、提质增效的双重突破，不仅盘活了乡村田园资源，丰富了本地农旅业态，更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我主要负责大理甘蔗，每天都在70-80块钱嘛，每月2000多块钱，虽然工作辛苦一点，但是离家很近，可以照顾家里人，又能增加收入，心里非常踏实。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金秋时节，菌菇飘香，丹阳市黄塘镇后亭村的特色山茶榕进入丰产旺季，依托数字化智能培育模式，如今这小小的特色菌菇已经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5: 在后亭村的菌菇种植基地，8座智能化菌菇培育库房内生机盎然，标准化菌床上山茶榕长势繁茂，菌肉肥厚，工作人员有序采摘、分拣、装筐，依托智能设备实时调控温湿度、空气指标，山茶榕生长周期精准可控，13天即可完成一批采收。
6: 眼下正是山茶榕丰收旺季，长势稳定，品相也好。我们基地日产山茶榕2000多斤，目前我们山茶榕市场批发价在每斤20至25元之间，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稳定，主要发往上海、浙江及江苏各大农贸市场、超市连锁店等。
5: 后亭村立足本土菌菇产业优势，引入食用菌数字云仓 AI 管理平台，以全自动化标准化培育替代传统种植模式，有效规避天气、环境等因素影响，实现全年稳产、品质统一，推动传统菌菇产业向精品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7: 我们依托村企深度合作，盘活村内闲置老旧基地，打造标准化智能种植基地，搭建智慧种植平台，同时对接省农科院，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培育本土种植人才，带动农户抱团发展。

0: 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宠物经济呢，现在正是席卷全球啊，是最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年轻人的贡献超过 70% 的消费额，所以呢被称为是当下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那么在我省也涌

0: 这个如果作为我们生产端呢，我们肯定是按吨，按吨，对，但是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现在都是做分装嘛，国内的猫砂基本上普遍在2.3公斤到2.7公斤左右不等，然后做真空包装，这样的话也很方便。哦，那这猫砂是每天都要换吗？看个人的习惯，基本上的话，如果懒一点的话，一周换一次也行。
1: 但是可能气味上会有些不好，但是经常的话，3天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嗯嗯，那你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哪里？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全部出口，销往美国、新加坡、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国家和地区。嗯嗯，哦，全部都是做出口。
0: 对，全部都是做出口。
1: 不做国内市场，那么猫砂它是个重货啊，而且物流成本占比也很高。
0: 那你们如何去控制成本，拓展海外市场呢？目前的话，这个运输方面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水运，因为徐州这本身呢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发达，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徐州是贾湾区呢所在地方又有这个内河的港口，我们现在采用呢叫海河联运模式，直接从工厂出发，10分钟就抵达港口，然后直接转运到出口港。 这样的话很
1: 外啊，你们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吗？目前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新建新工厂，目前呢工业土地已经购置完毕，现在正在建设过程中。建成以后啊，我们会涉足从物行业的其他产品，你比如说猫抓板或者植物信息素，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在筹划中。
0: 像猫的一些什么玩具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啊，现在也是比较火的。对，还是贴合宠物行业主体，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分支。
1: 对对对，现在宠物赛道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那这个企业相关的企业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呢，也是这个经营多年了啊。那我们就说这个猫砂赛道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从我们全国角度来说的话。
0: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宠物经济呢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它本质呢还是情感陪伴，过去呢说只要是小众爱好，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民生消费赛道。宠物经济的底盘呢是人的情感需求，长期趋势是稳定的。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呢，既要看到这个市场的广阔空间，也得保持敬畏，拒绝短期逐利，把产品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才能站稳脚步。
1: 就是核心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产品，对吧？
0: 对。
1: 那现在这个行业低价内卷、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吗？
0: 这个说实话也是有的，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卷，都在竞争。
1: 都在竞争，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壁垒啊，要。
0: 对对对。
1: 要有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什么？
0: 我们这块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在研发的各种功能性猫砂，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现在在海外市场，大多数这种海外市场目前和国内的其实状态相差不是太大，但是他们的接受度更高，他们愿意去尝试更新更好的产品。
1: 那未来还会去开发更多的一些产品吗？比如说哪些产品是你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2: 我们想是在这种两种功能性猫砂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延伸，去推广更多的这种功能性产品，针对这个健康检测，针对情绪舒缓，或者针对一些其他方面的，也都有在进行研发。
3: 好，那么这次参加了我们江苏省第10届农村创业大赛啊，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获得了是3等奖，对吧？
0: 是的。
3: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参赛的感受呢？
0: 这次参加大赛对我来说的话，收获其实远远是大于以上比赛的。现场见到了很多新农人，也见到了。
2: 这款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

0: 4007102802, 4007102802。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00，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4007102802。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
1: 2802，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887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
4: 7月27号到8月29号了，以后叫我们找回来，我上哪去找回呀？这个菜人不会在家来或者放着，只能说吃下去了。
5: 像这个检测的周期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很多售出的蔬菜大家都已经吃掉了，再召回其实这个
4: 是
5: 很难实现的，对吧？
4: 对，
5: 嗯，那这个你这些蔬菜包括当时检测的这些螺丝椒，您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进货的？
4: 我是从东哥批发市场买的批的，对。
5: 嗯，那如果说您其实只是一个进货来售卖的，那这个菜又不是您种的，您是觉得？
4: 这我感觉不出在我这个问题上。第一，我是买人的菜；第一，就是菜不是我种的，对，药不是我打的，所以这个到我这个问题上了，我感觉我接受不了，把我这300块钱。
5: 那你有没有就是提出过要求让他们来溯源呢？比如说去真正的查处，在东哥批发市场
4: 我提供了证据了，他们说不属于他们辖区之内，说的。
5: 就是市场监管局没有办法管到。
4: 哦，对对对，
5: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就是邵女士她所卖菜的这个开明市场呢是属于云龙区，那东高批发市场呢其实是在另一个区，所以两个区的市场监管局可能会有这个管辖范围的不同，所以当时云龙区市场监管局的监管人员就说没有办法去东高批发市场去溯源，是吧？是这个情况。
4: 嗯，对对对。
5: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或者说您觉得整个事件不足到位？
3: 好的，谢谢我们前方记者雨杰啊。好，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刚刚雨杰其实把在采访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感受做了充分的表达，包括我们记者和商户的疑问。市场监管部门对菜场蔬菜的抽检标准是什么？流程又是怎么规定的？为什么一个多月之后才发了召回的公告？我们一追到底，记者梁振华此刻正在徐州市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3分局，马上现场连线记者振华。振华你好。
6: 哎，王姐你好。
3: 好，振华你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3分局。那么我们昨天呢来到这里跟他们进行了解和沟通的时候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要接受采访的话，需要向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备。那么我们又找到了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又表示需要找到区宣传部进行报备才能够接受采访。
3: 就找到云龙区宣传部，是吗？
6: 对，是的。
3: 啊，
6: 那么最终呢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回绝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呢他们的负责人冯局长呢也还是跟我们私下了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0: 了解。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亲自先听一听冯局长对于大家的几个疑问是如何去解释和答复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报告检测，它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出报告，那么消费者对于这些农残超标的这个食品已经吃下去了，或者已经腐烂了，那么他召回，或者说他在发现有问题呢，它的意义又在哪？以及包括在这个案件当中的邵女士，她如果能够提供出上游的销售信息，是否可以免于处罚呢？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到里面去找一下这里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1: 好，那么此刻记者振华正在现场，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的相关的负责人，来回复一下这些关键的问题。好，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
0: 你
1: 留
0: 好，
1: 言。
0: 红旗。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中国日新渠道的。我们现在做那个节目的直播，然后对于昨天的那个案件。
2: 那你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有要求啊。
0: 那您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
2: 不能回应，就是说你既然先开了，或者是这个，我也不能接受。我就是说，你还是按照我们的工作要求给我们办公室报备一下的。
3: 我们
2: 到我们
3: 确认接受你做的话，但是我们对你的要求。
2: 好吧。
0: 那你们有没有自己跟你们的那个宣传部去报备过？
2: 不是，是你们去，
0: 我们去。
2: 对对对。
0: 那我们没有他们电话。
2: 你到区政府来对啊。
0: 我们去。
2: 区政府，你说要想到市场监管局去了解某一件事。好吧。
0: 行，那就不勉强。
2: 好
0: 好好。那我们也是尊重冯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然后呢，我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昨天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冯局昨天给我们介绍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检测呢，初衷，并不是从消费者端出发的。这样的检测呢，除了他们这里会进行定期的检测，包括像市检、省检和国检，都是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周期和流程。他们表示说，并不是说消费者端不重要，消费者端是通过现场的快检，比如批发市场光快检来快速的筛查掉一部分这样有问题的这个食材。那么他们通过这个检测呢，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了解目前市场上经营的这些商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规范经营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需求的经营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你是否经营户，你是否有所证所票，是否知道你是跟谁进了货，以及进了多少货，这都有方便于在检测出问题食材之后能够快速的溯源。这个是他们检测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目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确实他也承认啊会有滞后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检测和方法和手段也不是在他们这个层面上能够决定的，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的规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周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邵女士如果能够提供出上游的这个经营户的信息的话，是否可以免于处罚呢？冯局表示说也是可以免于处罚的，但问题就在于邵女士只是提供了上游的一个微信支付的这样一个记录，并没能够很好的提供出票据以及。

0: 把这个整个的端口把它前置到风险防范
1: 溯源。
0: 那要提到风险防范干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什么现场的快速检测、快速筛查、
1: 快检。
0: 那像从刚刚 VCR 里面有的当地的农贸市场，它是有这个快检的。
1: 对，
0: 但这快检为什么和市场监管部门的
1: 不一
0: 那个又有出入？
1: 对，是不一致。
0: 凭我个人对农贸市场的直观感受，说句实话，我一个星期去农贸市场，我也去两三次。凭我的直观感受，第一个，有些东西就是一个摆设，比如说所谓的公平秤的生产销售链，它是链条。既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它都什么？它都有管理的责任。那么在这个链上面，一定要注意。越是到了末端，从末端往上溯源的时候，越往上这个鱼越大。我是零售商，我是批发商
1: 、
0: 我是生产商，
1: 对，
0: 越往上溯源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作为销售和零售和批发商，如何保存你的销售的相关的凭据，对吧？能够什么？因为我最终是要根据这个链我来进行溯源的，
1: 就是我要能够溯源，这个链条要清晰的，
0: 这个链条不能够断裂的。
1: 对，
0: 你如果我销零售商，我知道，哎，我这个厂哪买，我提供不了相关的证据，那你这个溯源就没办法去溯源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压实市场管理方的这个责任。市场管理方的责任，一个常规检查的过程中，第二个什么？如何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必要的是什么？发现的问题，以前可能在市场监管部没有发现的问题的情况下，你发现的问题什么？要及时跟主管部门上进行汇报，进行沟通，同时来加强对同批次的问题产品的监管，这是我们什么要压实他们责任的。
1: 好，那么从长效治理的角度来说，要守住菜篮子市场安全、批发市场这道关口，还是有很多的责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压实这道关口的责任，才能够减少不合格蔬菜流通到这个零售的摊点。最后呢，我们想请邱老师给销售方、批发商还有市场管理方，包括市民吧，因为大家民以食为天嘛，大家都会去农贸市场。
0: 你是职能部门，你对情况最了解，但是干什么？把问题往上推，导致媒体继续来跟踪，导致对你的伤害更加大，导致你的公信力的丧失。所以职能部门应当扛起自身的责任，我觉得。
1: 对，所以说今天没有看到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主动向前一步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呢，市场监管局加强抽检这是必须的，但是应该科学合理合规。首先他们找的上海这家检测公司是否有资质，当然相信是有资质的，但是只抽检一次，它的数据就是一次性可靠的吗？还有抽检一个月之后出结果，这符合规定吗？另外要求商户收回售出的蔬菜，做出这种要求简直是荒唐可笑，这是拍脑袋做出来的吗？蔬菜一个月之后还能召回吗？蔬菜还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诗和远方说，市场管理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具体的商户头上，你市场管理方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只是收管理费和进仓费吗？花开富贵说，这样的抽检一个月才出结果，那售出的有问题的蔬菜不都是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去了吗？这样的抽检有意义吗？我们看看陈东说呢，说农药超标不要感到委屈啊，严查严处必不可少。刚刚我们也说了，抽检这个工作。
2: 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新办法能够提供哪些更为全面的劳动保障呢？在

0: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个案。不久之前，有外卖骑手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他在送餐途中受伤，申请工伤等保险赔付时，却遭遇到心智伤和商业险只能赔一个的困境。
1: 今年一月，在上海做外卖骑手的苏先生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被认定为九级伤残。按照人社部等九部门推出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苏先生已获得50,000元赔付。此外，苏先生还另外买了一份商业险，每天开工前平台会自动扣取2.5元作为保费。受伤后，苏先生向平台申请商业险理赔，却得到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
2: 给我的理由是，请职业伤害保险赔付以后，商业保险不再赔付。
1: 在这份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上，记载的拒赔理由是，新职伤区域若被保险人符合当地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且属于新职伤试点地区的歧视，并已投保新职伤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换句话说，保险公司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新职伤保障待遇直接作为免除商业保险赔偿的理由。对此，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不知情，无法回复。记者采访发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外卖平台都会给骑手购买相关商业险，骑手每天接单前都要先扣一笔保险费，扣款金额有2.5元、3元、10元等不同标准，但大多数骑手说不清险种、保额，更不了解理赔规则。律师表示，如果前面提到的免责条款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反复适用且骑手不能协商更改的条款，本质来说，这是平台或保险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行捆绑的一种销售保险的模式。
3: 第一点就是相应的条款是否不合理的明显的排除了骑手的主要的权利义务并且规避了保险公司自身理赔的这么一个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相应的条款有没有明确的向骑手进行说明告知如果这些都没有，最终这个条款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霸王条款，并且属于一个无效的条款。
1: 律师表示，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鼓励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新职伤外通过单独购买意外险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多一份保障。
0: 好，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当中，
4: 明确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待遇和单位职工完全一样，门诊、住院、大病都能报销，满足条件退休后还可以
5: 住，并没有加盖，那也得经过相关部门详细调查后才能确认。在此之前，冷先生不能擅自动工，至于家中漏水问题只能暂时先自行克服。
6: 现在我建议你就弄行动雨布把雨水挡着了，不要造成家里的损失。
5: 冷先生表示，如果是举报正在盖违建，很容易就调查清楚了，上去实地一看就明白了，没必要拖半个月之久。他希望城管部门尽快核实清楚，减少家里的损失。
0: 究竟是维修瓦片还是加盖违建，实际上调查起来应该并不复杂，到实地查看就可以了。但是从9月15号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镇江市高新区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阴雨绵绵造成的漏雨渗水已经给冷先生家里面造成了损失。我们希望当地城管部门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换位思考，加固。

0: 这个因电之下所发起的，那最终打的后果是由你美国来承担的。那承担的什么后果？就是油价的高企，尤其是对农民们、对农业州影响非常的啊，去对抗俄罗斯。那么今天美国率先拍屁股走人了，而且把锅甩给了泽连斯基，甩给了乌克兰。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话，就是意在激发起整个欧洲世界、欧洲盟友们的共鸣，就是造成今天这个格局，不是我，是特朗普。本来我们正在齐心协力去对抗俄罗斯，那今天美国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所以他一方面要让西方世界、欧洲盟友们明白当下的处境，另一方面也在意在重新唤起欧洲盟友们的共鸣。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关于泽连斯基向欧洲球员寻求支持这件事儿，半点回来之后，各位，我们继续来聊。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
1: 敬老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呢，给您的不是10天的小瓶装，而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在18号重阳当天就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感谢您锁定收听啊。那么在大蓝鲸客户端呢，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可以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乌克兰爆发的这个矛盾。那么当特朗普提出啊，这个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暗示泽连斯基该下台之后，那么泽连斯基的回应啊，一方面是强调这个乌克兰的领导人应该选谁是乌克兰人民决定，不应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另外呢，泽连斯基还有一个动作值得关注，就是在10号当天啊，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性果，不要用皮肤直接去接触它，因为它确实会，它就有毒性嘛啊。那还有就是，如果食用之后产生了中毒的情况，如果说银杏果处理不当啊，因为不专业啊，处理不当，或者说吃多了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在食用之后3到4小时内啊诱发中毒。那么它的这个中毒症状呢，为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啊，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感觉障碍，甚至更严重的啊，有下肢瘫痪、呼吸困难、衰竭、死亡都是。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2: 你那个微信最上面不是有个搜索栏吗？你在里边搜“小东专属券”，注意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了你就领不着券了。啊，在微信上面搜“小东专属券”，你就能领到券，大概率你会领到50块钱的券，因为虽然它有9块钱券，但是我看大多数听众朋友都能领到50。你要没领到50，你就多领几次。你领完了50块钱的券，你就进直播间去下单。你买几样东西呢？你把它放在一起付款。知不知道你分开付款他就不给你减了啊？这是平台规则，你买几样东西你把它加到购物车里，买1000块钱了你一起付款，他自动在你付款的时候就给你减掉50块钱啊。而且我今天最多的一个听众朋友减了149

0: 块钱，就是那个他领到的大额的券，这个券是平台发的，我也不在我的掌控啊，所以你看你能领到多少，好不好啊？所有的首先女性朋友30岁往上的啊，进入到了皮肤需要重点养护的季节了，把自己搞得气质好一点啊，你就更多的能够体会到那种落落大方啊，那种自信满满，那种光彩熠熠的那种女性的形象。咱们不能每天在小红书上，在什么抖音视频号上光羡慕别人了，对不对啊？你得把生活当中，而且不能光靠美颜呢，不能光靠美颜呢，朋友圈鲜亮的不得了，然后一看本人完了啊，这个什么天差地别的，这不行啊，咱们得把本人的气质给他调上去啊。30岁往上，40岁往上，50岁往上，60岁往上的这部分咱们的女性朋友啊，几百块钱让你用3个月的护肤品，就这个价位你能不能承受啊？关键是不是光便宜，光便宜没用，它要有用啊。昨天晚上直播，好多听众们反馈，小东我用的眼霜很好用，小东我用的抗皱面霜很好用，小东我用美白的那个面霜很好用啊。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加关注，然后点私信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也可以，就是你给我发私信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也可以啊，然后扫码进直播间。来，我来连线刘先生啊。刘先生你好。
1: 您好，小东老师。
0: 您好，南京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您说什么事儿来？
1: 啊，是这样的，我弟弟和弟媳妇呢，最近因为家庭小事闹矛盾，
0: 啊，
1: 想要离婚，
0: 啊，
1: 他们俩在一起呢，有共同养育一个小孩，现在已经7周岁了。我弟媳妇是二婚，她带过来有一个女儿，现在上大一了。
0: 带来的时候几岁？
1: 在一起8年了嘛。
0: 那就是孩子带来的时候几岁啊？那是
1: 将近9岁呗。
0: 啊，9岁，就是二婚带到这段婚姻里的时候，孩子9岁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俩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7岁。
1: 对，在上小学1年级。
0: 啊，好好，然后呢？为什么离婚呢？
1: 他们俩性格呢，相对来讲都比较刚烈。然后呢，因为一点琐事吧，吵起来了，就闹离婚。就是他们一直在闹，就这次闹得比较凶。国庆节呢，我也给他们调解了，他们现在呢还在冷静期。然后呢，我弟弟呢在给我老师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想要离掉，想要把婚离掉，就的确太烦了。然后呢，我弟媳妇呢其实还是不想离的。然后呢，我让我兄弟再冷静。

0: 真的双方，一个是双方可以协商，比如说每个月是给2000还是给3000给4000，对吧？这是一个是双方协商，另外也不排除如果打的官司了，法院会根据你弟弟收入的情况和当地的抚养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的大概的这个支出情况啊成本，那么法院呢可能会决。你都知道女方没有那个都没有收入，你都知道她没有收入，还跟她要那个什么离婚带来的那个女儿的89年的抚养，所谓抚养费，怎么想的？
1: 我来咨询的出发点呢，就是我弟弟的这些要求，我感觉就是有点不太合理。但是
0: 我认为合不合理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上支不支持，那么我告诉你，
1: 法
0: 律上不支持。不支持，明确告诉你不支持。但是这个事儿呢，除了法律上，是不是也有公序良俗上的考虑啊？
1: 嗯，
0: 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不是说都得看法律上怎么规定，有没有一些事情在法律，我们讨论到法律这个层面之前，是不是也有着基本的公序良俗上的这个考量呢？
1: 嗯，
0: 你上来就跟我说，其实双方都没有原则性的过错，就是性格问题嘛，对不对？如果仅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要赶尽杀绝呢？
1: 嗯，
0: 个人意见嘛，你是否转达你自己看法啊？
1: 好的，
0: 哎，总的来说，我是觉得在争夺抚养权的这个
2: 金秋戏游会，国元V3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3: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专柜买一套，我们买三套。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几乎相当于一瓶半的量了，才999，保障正品。高浓度的50%的玻色因能够给细胞更多的能量，同时促进细胞外机制，有助于提升肌肤的饱满度，生成更多的整连蛋白和粘多糖，拉紧各大皮层连接，皮肤会更加的蓬弹充盈。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937整点即时资讯，邮中。

0: 朋友。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1: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报道。
1: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
0: 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0: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

0: 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那一桶呢能充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3: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2: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3: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2: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3: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2: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3: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2: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3: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2: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万，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元。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公益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2: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

接触，一定得告诉家人朋友，洗衣凝珠不是糖果，不是玩具，是家用化学品呐，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最近央视新闻报道个事儿啊，说福建一家检测机构两年出了91份微货车的检验报告都是假的。最荒诞的是什么？考核巡查组调取车辆轨迹核实，涉事的微货车今年1月到4月从来没有踏进福建一步，可是他就拿到了当地机构的合规安检报告。企业负责人也实在啊，说这报告就是人家花钱买的。这个事儿不能把它看成就是造个章糊个报告，这不是小事儿。因为危化品运输车是什么？那可是马路上流动的高压锅炸药包啊，你包括它的焊那个罐体焊点裂没裂，阀门漏不漏，制动管不管用，就靠

0: 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梁祝》
2: 之后，祝贺的掌声。
3: 提及的《民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演奏技艺高超，学习的大概就是难度较高的曲目《

而如果想要通过剥夺尊严的方式惩罚这些女子，皇帝也往往会选择其他机构。比如《唐律疏议》就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16以上皆绞，各处机构劳作，或者沦为其他功臣贵族之家的奴婢。教坊并不是所谓专门收容罪臣家眷的场所，这些沦落到受人欺侮境地的女子又不堪受辱投水自尽的。比如在南京寒露时节的一大习俗就是吃螃蟹，古人诗云，九月团祭十月间，持螯饮酒菊花天，这天一冷螃蟹的味道就正了。眼下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等农历十月以后，最好吃的则要轮到公蟹了。蒸食螃蟹最营养，将螃蟹上笼，用火蒸15到20分钟，等到蟹壳呈鲜红色时取出，将姜末放在小酒碗里，加醋、白糖、黄酒、麻油搅和，剥出的蟹肉蘸着拌好的佐料一起食用，那滋味回味无穷啊。自古以来吃螃蟹也算是一件风雅之事，文人们不仅喜欢吃螃蟹，吃完之后还赋诗一首。吃货苏东坡就爱吃蟹，葛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待糟。他不仅爱吃蟹，还发明了这个醉蟹的吃法。被贬惠州时因为没有螃蟹，于是苏东坡在烤羊蝎子时硬生生吃出了螃蟹的味道，所以丁公墨给他送了螃蟹之后一时欢喜，写下了咏蟹绝唱。丁公墨送游牟，溪边石蟹小如钱，喜见轮河赤玉盘，半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加餐，蛮针海错闻名酒，怪雨腥风入作寒，堪笑无心缠太守，一失换得两间团。寒露与重阳节接近，此时菊花盛开，未除秋燥，不少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菊花酒呢，是由菊花加糯米、酒曲酿制而成，古称长寿酒，味道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等功效。早在屈原笔下就已经有“西餐秋菊之落英”的词句，其实就是服食菊花瓣。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变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的《采菊篇》中则有“香忽提篮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襦”的诗句，也有采菊酿酒的举动。直到明清时期，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廉的《尊生八笺》中仍有记载，菊花酒是当时盛行的健身饮料。秋天到了，登高望远，赏菊饮酒，吟诗唱愁，别有一番情趣啊。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养生理论，这是人们因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黑芝麻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神农本草经》，气味甘平，主伤中虚盈，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相传魏晋道士张崇华正是服食胡麻玄丹辟谷，继而身体轻强，容颜愈发年轻。在北京，与芝麻有关的食品都成了寒露前后的热门货，比如芝麻酥、芝麻绿豆糕、芝麻烧饼等。黑芝麻熬成的芝麻糊，再加上一些冰糖，每天早晚吃一次，可以有效减少肺部刺激感，同时还可以滋润呼吸道。秋季常咳嗽的人不妨试试这个妙方。八月的梨枣，九月的山楂，十月板栗笑哈哈。寒露节气之后，街头就开始飘起板栗的香味儿。香甜软糯的栗子是秋日必不可少的零食。南宋时陆游在《老薛庵笔记》中曾记述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他说故都这个故都呢指的是北宋的汴京，也

0: 就是如今的开封啊，说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模仿就模仿不出那个味道。然而汴京失陷之后，炒栗业的祖师爷李和被掳到了北京，家破业毕，思念故国，求归无门。南宋使臣来到被金人占领的燕京，流落燕山的李和之子将炒栗献给使臣。远离故土的献栗之人与吃栗之人相顾无言，唯有垂泪。万万没想到啊，咱们今天还在吃的糖炒栗子已经有800多年高龄。我们国家也是板栗的原产国，有上千年种植板栗的历史。天气冷了，板栗不但能为身体提供能量，还能补养脾胃。秋叶飘落的街头，捧着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就好像把整个世界的温暖搂在了怀里。寒露时节，秋风瑟瑟，添一件新衣，捧一碗热茶，都别忘了温暖自己呀。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和《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队。在完成案件的研判工作以后，侦查民警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抢钱的嫌疑人的下落，另外一组查找被抢50万元的现金的来源。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犯罪侦查中队办案民警，
1: 基本的思路就是，一个是查清楚这个钱的来源，钱是怎么来的；再一个是这个钱去哪了，尽量还是想先把人抓住，把钱扣住，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为什么会抢钱。
0: 结合被抢网约车的录像和路面监控，民警锁定了抢钱男子驾驶的嫌疑车辆，一辆江苏牌照的黑色轿车，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追踪。
1: 我们发现这个车抢劫成功之后，是快速的从北外环附近的高速路口上了高速，但是他上高速之后只行驶了大约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就从我们隔壁县区沾化区下了高速，这个是很可疑的。
0: 一辆外地牌照的车作案以后，不急于走高速，尽快
2: 到了司机的车上和乘客张某进行交谈，之后他的车上才出现了这么一个手提袋。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酒店停车场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3月13号上午的9:35，有两辆黑色汽车先后驶入停车场，后面那辆车正是被抢的网约车。两车停稳以后，前车驾驶室下来一个男子，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快步走向网约车，打开右后车门上了车。
1: 驾驶员下车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像是银行取现，印着银行的标志。
0: 民警判断前车下来的这名男子应该就是给张某50万元现金的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是否正如张

0: 小众软件，并且被拉入了一个专门的聊天群里。群里每天都有人晒出高额的回报，感谢导师带自己挣钱，气氛火热。被害人郑先生，
1: 我快发微了一下，已经跟头里的客户每天在群里报喜什么的，今天一买卖的挣了多少个

0: 我就叫他帮我拿钱，帮他就是我。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1: 犯罪嫌疑人赵某，
2: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演个戏，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在几年前在一个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来邀约的时候，他就欣然同意了。犯罪嫌疑人赵某，
2: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有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1: 于是3月12号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开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并且按照张某微信实时共享的位置来到滨州。第二天上午，当张某从被害人郑先生的手中拿到50万元现金以后，赵某找准时机上演了一场当街拦车抢劫的闹剧。
2: 开门，开门，开门，
3: 这干嘛呢？
0: 开门。
2: 他交代我两句台词，就是跟司机说，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没了，我就跟司机说了两句话，然后把那个车门打开，把包裹递给我了。
1: 得手以后，赵某按照事先和张某的约定，驾车上了高速，准备前往天津和张某会合以后进行分赃。然而就在刚刚上高速没多久，张某就发来微信说，司机已经报警了，让他赶紧下高速走下道。赵某随即驶离高速，但是由于连夜赶路，他疲惫不堪，于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车休息。正是这个意外的插曲。
4: 密码，股票输密码给他看。
5: 股票里面700多，现在三张银行加起来的话，将近100万，都将近1000万了。
6: 而此时，恰好民警在社区群里发布了反诈提示，半信半疑的王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进行核实。民警向王女士分析了所谓的办案人员其实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骗子，并解释了骗局的套路。同时，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冻结王女士名下资产，成功挽回近1000万元巨额资金。警方表示，他们会定期将最新的诈骗套路和案例发送到社区微信群里。幸好王女士看到宣传留心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요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郝帅。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
2: 源源不断的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定程度上，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石油还是处于出口的状态，包括呢沙特啊，它的这种陆上的石油管道仍然还是畅通的，没有办法在它自身作战力量的掩护下保证所有的船只都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很多国家其实它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甚至是非常危险的选择。如果说迫于美国的压力，按照美军划设的海上通道进行通行，那他所面临的可能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或者是武装快艇的这种拦截和拦阻。那么一旦大型的油轮出现遇袭或者说被远程火力命中的情况，所产生的这个损失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3: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部分海湾国家它的这个石油出口最近呢也发生了一些局势上的变化。什么呢？就是通过所谓的替代路线啊，想方设法的陆路也好，海路也好，转运也好，反正绕开这个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伊朗的实际的它的封锁能力，说实话也是在美军的打击中之前就遭到削弱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您怎么解读？这些海湾国家是不是真的完全绕开了伊朗的封锁呢？
2: 我认为只能说是一些海湾国家是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我认为呢，所谓的替代路线其实呢还是有一部分要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在此前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海军的很多舰艇确实是遭到了美军火力的摧毁和打击。那么如果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只是使用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巡逻，或者说针对未经向他报备的这个船只进行拦阻，我认为这个能力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此前美军的轰炸针对伊朗监控海峡的能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比如说以前伊朗在阿巴斯港周边或者说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区域，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雷达站，包括机动部署的雷达车。那如果说这些眼睛这样的一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跟踪和搜索的传感器都被打掉了，那么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其实呢还是有难度的。那么与此同时呢
3: 这个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
2: 主持人说的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现在伊朗手中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呢，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海湾地区一些国家的替代方案，比如说油气管道啊，甚至包括一些能源的中转设施、石油转运的枢纽，它确实是可以进行精确打击的。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伊朗没有动手？就是因为伊朗也不太可能和整个的中东地区的这些周边国家为敌。那么即使这个伊朗知道

0: 人在承受压力的这个状态下，他可能会在袭击俄方能源设施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这个减法啊。但是呢，现在这不是这个特朗普又提出说俄罗斯
1: 那会儿这个转变还大啊？您怎么看这个转变？这个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
0: 我认为这个还是出于选举层面的考虑，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老百姓认为，成品油的供应确实出了问题，因为成品油的供应出了问题，价格上涨，尤其是柴油的这个上涨，对于美国的这个农业生产，包括它的物流体系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他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或者说呢，感觉到现在的俄乌冲突对他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成本上升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就直接提出说，这个俄罗斯应该多出口柴油。然后呢，那如果说乌克兰减少了针对俄罗斯它炼油设施的打击，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破坏它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的，不是说现在乌克兰它暂停了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俄方的这个炼油能力或者说成品油的这个生产能力就提上来了，它不是一个很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可能特朗普也意识到此前的这个提议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落实的，所以他又出现了一些态度的转变。那针对乌克兰他又强调了要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情报的合作是不可能暂停或者是这个终止的，所以他的态度总是变来变去。那俄罗斯肯定不可能相信美国方面的一些提议，或者说呢，他
1: 关于俄乌还有美国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的复杂的博弈，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沟通是一种很好的那种方式。嗯，我想告诉所有热爱书信的孩子说，嗯，身边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你作文中的一笔，用心多观察身边的一切，就比如说早上起来窗外的鸟叫，还有嗯，平时出去玩外面的潺潺流水，这些都可以成为作文中的一笔，只要用心观察，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写字不写大道理，写月亮就写月亮怎么跟着自己走了一路，写分别就写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再见。大人习以为常，早就不再多看一眼的东西，在他们笔下都是新的，没有绕弯的说法，也没有现成的套话，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字很短很轻，却常常一下就说到人心里。比赛问的是，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的联系还重不重要？司之源用一封手写的信给出了他的回答，而更多的孩子正用一双双还没被磨钝的眼睛，把这个世界认真地重看一遍。最好的联系，或许就是这样的眼睛，不急着说，先好好看。数字时代里，太多人的通机票、酒店等旅游价格迅速回落，错峰出游迎来好时机。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启动时间比往年更早，出游群体以老年人为主，赏秋游逐渐升温。
2: 眼下机票酒店价格已快速回落，以机票价格为例，10月中下旬南京飞往兰州、威海、大连、厦门等航线价格不含燃油附加费仅需200元左右，为此不少游客早早规划错峰出游行程。市民钱先生，
3: 现在呢，到四川九寨沟啊，兜一圈，再兜到重庆的鹅毛山啊，这个季节是金秋季节，是看景色最好的。
2: 苏州新天地旅行社负责人吴强介绍，节后出游性价比很高，部分航线价格低至两折，旅游团报价更是比国庆价格便宜很多。
4: 费用比国庆降20%的，梅里雪山节假日去要将近10000块钱一个人。现在有的估计6000块钱、7000块钱也能往返8天了。像九寨沟、黄龙往返5天的，节日期间的价格都要6000-7000块钱。现在有的就是不超过4000块钱。
2: 携程旅行网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更早，出游意愿更高，核心客群以银发族、自由职业者为主，错峰出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预计到了重阳节前后，康养秋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杨展望，
5: 出行的意愿也是显著提升，全国整体错峰出行的这个比例啊，从去年的34.1%提升到了今年的36.42%，提升了2.32%。

0: 记。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一个女子2017年买了一套二手房，8年以后准备卖房的时候傻眼了。当年呢，房屋竟然由正常的买卖交易过户变成了赠与过户，而且呢70万的税款没有缴，如果卖房还要额外缴纳107万以上的滞纳金，简直是天价呀。来，今天

这个纳税主体尽管他是受害人，他也不想延误相关的缴纳期限，但是呢，客观上呢，如果他具备这个纳税主体的这个义务和主体资格，他就有义务来交。从法律角度来讲呢，就是买方人要交买方人的税，卖方人要交卖方人的税，因为呢，他这个税款当中约定的所有的税费由买方王女士。

0: 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您推荐的
1: 一个故意伤害罪呢，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因为是临时起意，这种所谓的这种行凶，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2: 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最终的结果呢，确实是受到了伤害，是重伤，没有导致死亡。如果说呢，他的这个行为，比如往喉咙割喉或者其他的足以致命的，这些伤害行为呢，有故意杀人的这个目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他尽管捅了很多刀，但是这刀并不足以必然导致这个致命，并且呢，他呢也是属于临时起意，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
1: 他是多次刺向对方的胸部，胸部其实也是要害了，也不会是吧？也没有导致这样的后果，也不会啊。但我问一下，如果说他在这个行凶的时候，我喊说"我和你同归于尽，我要杀了你"，怎么样？那这种话的表达，有可能会把这个案件引向一个故意杀人罪吗？有
2: 有
1: 可
2: 可
1: 能
2: 能会
1: 啊。
2: 引向，但是也要看他的具体实施的行为。只要他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这些故意，一般情况下就不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尽管他的这个被害人的胸部也是属于要害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并不足以呢造成死亡。
1: 那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其实也是很重，最高也是有死刑，它有3个档，您提一下好吗？
2: 一般呢是轻伤以下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呢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他是致人重伤2级，应该是3到10年，目
2: 对，
1: 前
2: 是这
1: 来
2: 样
1: 看
2: 的。
1: 啊，对吧？
2: 对
1: 但
2: 对。
1: 是你看，案发以后，这个张某留在现场呢，等候民警抓捕。啊，那这个是自首吧？
2: 是这样的。

0: 觉得你非常多都是无奈之举嘛，因为首先他没有那个地下充电嘛，因为不像现在规划的新小区，它有规划好的公共充电位置。现在它这种，可以说是老旧小区吧，充电确实充电难是一个问题。
1: 所以说，您刚刚讲了，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由城投在开展，是吗？这个工作，那
0: 对，
1: 什
0: 这
1: 么
0: 个
1: 时
0: 我
1: 候
0: 们
1: 会
0: 之
1: 有
0: 前已
1: 行
0: 经，
1: 动呢？
0: 那块它可能是一个全县的部署行为，然后到我这边，我可能就是暂时没法给你们一个准确的时间吧。
1: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做，是吧？
0: 对。
1: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楼道堆了很多杂物垃圾，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0: 楼道堆的杂物的，上一就是我，也是上一次周六，就是可能大概10天前这样，我刚那个进行安全检查过，然后包括物业啊，物业也。
1: 所以说，这
2: 那
1: 个
2: 意思也都
1: 左先
2: 脏
1: 生
2: 了
1: 这个
2: 呀。
1: 事情啊，我感觉我们要对于这种小区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关注的业主点个赞。他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一户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左先生这事
2: 对
1: 儿
2: 呀，整
1: 向
2: 个
1: 一二
2: 的
1: 三
2: 一栋
1: 四五反映，
2: 楼，
1: 对吧？那他发现推动很慢，又向我们政府热线一追到底反映，那就是关心和关注我的公共区域和公共安全。所以我说要给左先生点个赞。但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啊，就是社区工作杨先生刚刚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杨先生，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在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追问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所推动，有所改变，
0: 好的，
2: 好嘞，
1: 好吗？另外，你刚刚讲了
0: 好，
1: 这个事情，城投具体在做，我们想后续吧，我们在10月末我们会再次跟您沟通，看这个事情有没有推动，有没有进展，有没有促进，好不好？
0: 行好。
1: 好，此刻呢，我请二位吧，我们左先生还有我们现场连线的杨先生也在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你看大蓝鲸网友沙漠王子说，事前不重视，一旦事发，后悔都来不及。抖音网友善良的兔说呢，疏堵结合破解难题。星星车行说，前两天我们这电动车上楼就直接发生了安全事故，入户门都坏了。西楚大地说，这种情况确实可怕，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敢想象。这位朋友说，万一电线短路起火，对人身财产安全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必须立即整改。A 下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沉默说，小区里装的遮阳棚太少了，那个小区业主就想推到别处，不从根本去帮助业主，这是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抖音网友用户海阔天空说，消防有巡查要求的。大厦805说，那今天我们其实没有联系到物业公司啊。我们再看看马到成功给我们留言，他说呢，大多数物业公司啊都是敷衍了事啊，收费永远排第一位。其他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引进第三方充电，电费高且充不满，引起用户不满，宁可把电瓶车骑上楼充电，也不去公用充电。马到成功，这位朋友，谢谢你的参与，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就是如果说小区物业给大家提供了第三方充电的电费有问题，你可以反映啊，也可以向我们反映，但是不可能说，要把这个电瓶车充上楼充电，宁可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是网警对你的提醒，也谢谢你的参与。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京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是想投诉一个事情，是
1: 您
3: 这样，
1: 说，
3: 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在线上盒马的线上购买了就是一个那个韩国进口的电饭煲，是那个福库的品牌。当时因为我是看到它上面有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我当时就在网上下单了。下单了以后呢，因为之前一直可能自己有。

0: 应该是在假期之间，他们就看到了消费者的退货的申请。那为什么不能够让退货申请和平台达成共识？理由是什么？我是想让这位客服通过订单查询到盒马对于这个事情处理的意见。
1: 嗯，你好，
0: 你好，
1: 感谢您耐心等待哈，女士。这边的话，小二已经给您升级到专员处理了。你的这个问题的话，有专员呢会更好的为您处理的。辛苦你这边保持。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想问
1: 一
0: 下，你们专员多久能够回复这个问题呢？
1: 24小时内，通过
0: 24小时内是吗？那
1: 你
0: 现在查到的信息是什么呢？
1: 这边的话已经帮你提交给专员处理了，专员会更好的处理你的问题啊，会回复你的。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啊，就是他这款电饭煲销售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是属于你们，因为它是次日达，我们想问问是你们盒马自有品牌吗？还是相当于你们盒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渠道？
1: 关于你的问题的话，这边已经提交给专员处理了，这边专员会更好的处理你问题，会回复你的问题的。
0: 那您不能回答问题吗？您不能回答问题吗？
1: 专员的话会更好的处理你的问题的。
0: 我现在不需要更好的回答，我现在就需要直接回答，你能告诉我吗？对吧？这个品牌是你们自营品牌，还是说是你们相当于是搭建一个平台，只是一个购物的渠道？包括大家在盒马上买东西，对吧？出现这种问题，我到底是找盒马呢，还是找我？

0: 在线收看，也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最近一段南京玄武湖景区大妈露天 K 歌保安劝阻无果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从10月10号晚开始，南京玄武湖管理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临水区域的高分贝野唱进行重点整治。
2: 就是有很多唱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他们的歌相对来讲都比较轻。这个大妈和她的小姐妹音乐声音太大，遭到了安保人员的阻拦，但是呢阻拦无果，人家就说不公平，要清的话大家就全部都清出去。他们就一边理论一边在旁边一直唱，最后这个事情就报警了。
3: 10月10号晚上7点多，记者在玄武湖公园看到，从玄武门到环州一带，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位安保人员值守。他们告诉记者，根据公园最新规定，临水区域禁止用扩音器高分贝唱歌。
4: 最前面那个人气最好的地方，后来就不给唱了，叫我们到这边来唱了。后来他还那边闹到后面，大家全都唱，这边也不给了。刚才他还。保安来了3个人，他说到领，我说领着算了吧，我说领又有蚊子，然后人气也不好，
5: 已经就是警员不给唱了，我还不断的投诉啊，现在他们用到哪边唱呢？或者到上面，或者到鄞州那边都可以，反正这边是被严肃了，这个是以后也就是长期性的就被严肃了，现在不断的应该增加队员，这个一片这个一带。
3: 当晚有7、8位歌手在环州内广场树林里开唱，音响声音
0: 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最后来看看大家今天很多朋友互动参与的留言互动，我们来刷新一下，编辑最新的汇总。大厦805说呢，玄武湖莫愁湖走几步就是一个拖着音响唱歌的。这位朋友啊叫中年人，他说支持公园是大众场合，不是歌厅。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今天大蓝鲸网友的朋友留言。崔说：“上午好啊，王老师准时收听打卡，你们的节目啊。”太原白天这位朋友说：“我在太原收听你们的节目。”花开富贵说：“王老师周三愉快啊，在南京收看你们的节目。”王晴说：“客服的职责是快速有效地解释处理客户的问题，但是客户的。”回答要么就是答非所问，要么就是机械刻板，听着就来气。乐行其中说呢，别指望客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他们就是传声筒，要等他们好好研究对策才能够回复你。你看就这种回复就让大家觉得不真诚，然后呢大家还会对你们产生质疑。我们再来看看爱在这里说，面对媒体客服都被客服经理培训过了，不敢多说话。这个问题但这个留言我不太赞同啊，我觉得好好的培训就应该有更好的状态，不是今天如此的恢复状态。好的，各位，我是王静，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诗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司之源获奖的作品叫《一平米里的两千公里》，这是他写给宁夏老家堂弟元宝的信。一平米里的两千公里。亲爱的元宝弟弟，此刻无锡正飘着小雨，冷风钻进衣领，我小心地从柜子里捧出你送的那瓶蜂蜜，舀一勺冲成温水。当那股特别的甜在舌尖化开时，老师说让我们写关于联系的作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想到我们隔着两千公里，却因为一个假期变得紧紧相连的故事。还记得去年国庆节，当我们家的车终于开进你们村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空蓝得像刚水洗过的牛仔布，打麦场大得能停下几十辆车。作为在无锡长大的孩子，我只在课本里见过麦浪滚滚，可当你拉着我在麦场上疯跑，风把我们的笑声吹得老高时，我才明白真正的麦香是带着太阳温度的。麦秸扎在脚底是痒痒的，这和手机里任何一张农田照片都不同。我们跟随芦花鸡找鸡蛋，蹑手蹑脚的样子定很滑稽。你悄悄说，姐，城里超市的鸡蛋都躺在盒子里睡觉，我们这儿的是鸡妈妈藏起来的宝藏。当我摸到那枚还

0: 温热的鸡蛋时，突然懂了为什么妈妈总说眼见为实。视频能让我看见鸡蛋的形状，却永远传递不了它在我掌心微微圆。和元宝堂弟一直保持线上联系，靠着手机和网络，堂弟教他认荞麦花，他帮堂弟检查作文中的错别字。
1: 他知道我获奖了，我还记得我那天晚上我给他打视频，我说弟弟，这篇作文我获奖了，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哇姐你真厉害，就是这句话让我记得很久。他虽然就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赞美，但是我觉得这句赞美是他发自内心的。
0: 司之元现在是无锡市李园中学初一的学生，他说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用司之元的话说，写作好不是天赋，靠的是积累。他爱写，每天写日记，不管多晚，哪怕只有几个字一句话，他也爱读。家里有一面墙全是书，他喜欢记事写物的作品，也爱读人物传记和探险类的书。他还爱观察，清晨的鸟叫，潺潺的流水，都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司之元说，观察不只是用眼睛，更要用心去感受，就这样一点一点攒着，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了一个素材库。
1: 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书，我家有一面墙就是里面全部都是书，我读书只要是带拼音的书什么我都看，到现在我也看一些关于曹文轩的啊，还有林海音的那些书。不管有多晚，我还是会记录一下自己今天的生活，要是没有任何话可写的话，我就写几个字，写几个词，就算写一句话也可以。人思考终归是会忘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我觉得用笔用文字记录下来，等以后去翻的话会可以有更深的感触。
0: 司之元，曾几何时有人断言数字时代书信终将被淘汰，如今这封金奖书信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传情达意的载体在变，速度在变，但那些被认真打磨的思念和被拉长放大的牵挂不会变。从太湖到宁夏，从无锡到瑞士，这个13岁的女孩用深情的方块字搭起一座桥，桥的这头是江南湿润的风、麦田里的阳光、四罐蜂蜜的牵挂和元宝弟弟，桥的那头属于她的篇章才刚刚起笔。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南京港迎来迄今为止靠泊的最大滚装船，近日招商滚装全新完工下水的广荣轮顺利靠泊南京港龙潭港区，完成该轮南京港首次汽车装船作业，南京到欧洲整车出海新通道开通。
2: 下午在南京引航站三名引航员的通力协作下，新造滚装船广荣
3: 往返五天的集日期间的价格都有六七千块钱，现在有的就是不超过4000块钱。
4: 携程旅行网大数据显示，节后错峰出游的启动时间比往年更早，出游意愿更高，核心客群以银发族自由职业者为主，错峰出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预计到了重阳节前后，康养秋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杨展望，
5: 出行的意愿也是显著提升，全国整体错峰出行的这个比例啊，从去年的34.1%提升到了今年的36.42%，提升了2.32个百分点。错峰出行呢，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需求总量相较于往年呢稳中有升，市场整体的活力更强。
4: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十月中旬，全国各地秋景渐入佳境，赏秋游逐渐升温。途牛流网预订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用户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大漠金阳、高原彩林、漫山红叶、五彩晒秋等特色秋景正陆续上线。其中，新疆喀纳斯、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亚丁、安徽黄山等赏秋目的地的搜索量同比大涨超过40%。
6: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

0: 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1: 桂花柳晚色，莲影淡秋光。几场秋雨过后，暑气渐退，天高云淡，空气里呢多了一丝清冽的凉意，柔和的风吹开了金陵的桂花，枝头娇嫩的黄花相拥而簇，藏于丛丛绿叶之下，悠悠飘香，淡雅而不疏狂，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带来秋的讯号。赏桂是这个时节最

0: 正常的买卖交易变成了赠与过户，而且呢，就把这个王女士支付的大概是73.2万当中绝大部分的这个税款60多万全部占为己有，这个行为显然是涉嫌了刑事犯罪，这是一个诈骗罪呢，还是合同诈骗罪呢？刘律师，
1: 这张属于合同诈骗罪，
0: 那为什么呢？
1: 实际上他是以这个中介服务合同，然后呢又以呢房屋买卖合同啊作为呢犯罪的主要的这个对外形式，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应该认定为呢是属于这个合同诈骗。
0: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合同诈骗是有一个合同，而一般的诈骗未必是吧？
1: 是这样，对，
0: 简单来看啊，
1: 对，他就虚构这个赠与合同行为来骗取，实际上就是一个税款的问题。
0: 对，这个诈骗罪的量刑因为很重，和合同诈骗罪一样吗？他俩量刑一不一样啊？
1: 合同诈骗罪的量刑的起点啦，还有整体上呢，会比诈骗罪呢要轻一些。
0: 他是几年的量刑啊？
1: 单情况下，合同诈骗罪的这个起步呢，一般就是3年以下。
0: 3年以下，然后第二个档呢，3到10年。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最高是无期。
0: 那我感觉好像差不多嘛，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似乎和那个
1: 诈骗。但是呢，它的这个定罪的这个起点不一样。你比如呢，一般情况下呢，像这个一般的诈骗罪，3000块钱基本上就可以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啊。合同诈骗呢，一般的起步是在3万以上，因为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这个标准。
0: 区别在这儿啊。好。你看这个扣除6万的中介费以后，叶某某呢实际骗取金额达到62万多，然后呢这个叶某某把其中的28万多给了同
1: 行，那也就是说人家已经把税款足额的向他支付了，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这个去再去做这个赠与呢？如果说他没支付这个钱或者支付的少，可能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的话，那估计应该是在为了减轻自己责任说假话。
0: 对，为了脱罪而编造的谎言，所以没有采信啊。还有一个，这个叶某某伙同王某某通过虚构什么事实啊，就是卖家和买家是兄妹关系，然后伪造了很多的户口本，冒名签字啊等等，就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涉嫌比如说类似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印章证件罪，因为有可能有盖章等等啊，有没有可能？还是这个罪有可能被囊括进那个之前的合同诈骗啊？
1: 它是属于这犯罪行为的竞合，也就是说呢，他伪造啊一些国家的这个文件啦、或者证书，他是为了实施诈骗，这个在这个是诈骗的行为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触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因此呢，应当是重罪吸收轻罪，然后呢，就要按照呢这个合同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而不需要呢两个罪名同时追究，
0: 一个竞合吸收的问题啊，
1: 对对。
0: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叶某某呢，他是犯合同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年，因为是3到10年的档，这个3年显得有点轻嘛，62万金额也很大，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但是有可能呢，会综合呢整个的案件的这个具体情节，然后由法院呢，只要是在这个幅度内，那么他都可以予以呢综合的考虑，
0: 只要在3到10年的档都是合法的，
1: 对对
0: 啊。还有一个退赃退赔，这是必须的啊，退赃退赔。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2: 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1318。
3: 过途中发现妻子与被害人刘某停留在一辆汽车内，二人正在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目睹这一幕后，张某情绪激愤，拿出破窗锤，先后将车辆左侧前后车窗击碎。在被害人刘某准备驾车离开时，张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多次刺向对方胸部。经司法鉴定，被害人刘某损伤程度为重伤2级。案发之后，张某留在现场等候民警抓捕，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0: 好，来，刘律师啊。张某呢目睹妻子和他人发生这个两性关系，用刀刺向对方，导致对方呢是重伤2级，这个事儿换了谁都受不了，简直要崩溃，是吧？五雷轰顶。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问题是，这是一个故意伤害罪呢，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因为是临时起意，这种所谓的这种行凶，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1: 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最终的结果呢，确实是受到了伤害，是重伤，没有导致死亡。如果说呢，他的这个行为 比如往喉咙割喉或者其他的足以致命。

0: 命的，这些伤害行为呢，有故意杀人的这个目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啊。他尽管捅了很多刀，但是这刀并不足以必然导致这个致命，并且呢，他呢也是属于临时起意，一般呢会被认定为故意伤害。
1: 他是多次刺向对方的胸部，胸部其实也是要害了，也不会是吧？也没有导致这样的后果，也不会啊。但我问一下，如果说他在这个行凶的时候，我喊说"我和你同归于尽，我要杀了你"，怎么样？那这种话的表达，有可能会把这个案件引向一个故意杀人罪吗？
0: 有可能会引向，但是也要看他的具体实施的行为。只要他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这些故意，一般情况下就不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尽管他的这个被害人的胸部也是属于要害的这个部位，但是呢，并不足以呢造成死亡。
1: 那故意伤害罪的量刑，
0: 赔偿了呢被害人的损失，那么综合所有的可以从轻、减轻以及从宽处理的这些情节之后，那么就对其采取了这个减轻处罚的这个量刑啊，不仅低于了法定刑3年，而且呢还对其判处了缓刑，这样呢也有利于呢他的个人的悔过之心。
1: 有朋友留言说："哎，这怎么不是一个正当防卫？"显然不是啊，它不是一个就是那种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是一个所谓出轨的道德的一个谴责的一个问题啊，不存在。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对吧？民事赔偿，他那个打坏了什么车窗啊，去行凶，这个也不会单独涉罪，故意什么
0: 毁
1: 坏公司
0: 财物，
1: 也不会。
0: 上一个案例一样，他也是属于一个牵连行为，也就是说呢，他是为了实施另外一个犯罪行为，这当中又触犯了其他的。罪名就是重罪吸收轻罪，就择一重罪处罚，而这个故意伤害罪呢，就大于这个损害这个财物罪。
1: 对，如果这个张某行凶的这个人他要起诉离婚，因为妻子出轨嘛，也可以让妻子不分少分呐、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啊，这其实。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我们用这个小棉签或者说手指轻轻的划过你的这一块的皮肤，哎，我的痛感就会被放大。那有些患者会感受到就是刀割一样，那这种叫做痛觉过敏。那如果说你的疼痛要稍微就是要提高警惕，比如说你没有受过外伤，却自发的疼起来，而且疼起来呢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或者说电击啊，或者是有针刺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轻轻的触碰你的皮肤就很难受，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你这一块就疼痛的区域它会有一种像是麻木或者你的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是普通的，我们讲时候我们就建议我们患者到神经就诊评估。好，那有些人他是比较能忍的，他觉得哎我这也没破也没有
1: 区域的疼痛，再后面才出现，
0: 是给你发信号了。
1: 对，所以出现这样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个表现，要赶紧去医院。好，那有些人他是比较能忍的，他觉得哎我这也没破也没有出问题哈，那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吃点止痛药啊，或者说我涂点什么呀，那这个如果说他这样去处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如果说你不及时治疗期的疼痛变成一个顽固性的慢性疼痛，一旦变成这种顽固性的慢性疼痛的话，对我们医生来说它的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持续的这种疼痛，因为 神经性的痛和我们普通的这种关神经病理性疼痛，它会去忌口。那么忌口的话，它会非常严格。我之前碰到有一个患者，他得了带状疱疹，瘦了30几斤，因为他就只吃青菜，然后任何荤菜他都不吃，没有营养的话，那我们神经的修复也是会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规律作息，加强营养，还有不要熬夜，不能过度劳累，还有呢就是要避免情绪的波动，不要太焦虑。
1: 因为这些情绪的过度波动的话也会加重了我们神经痛。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不要自行去停药，因为我们疼痛消失以后并不等于我们这个神经已经修复完成了，我们要根据医嘱来这个就是按医生交代的这种停药方案，它是要慢慢减量停药的。那么第五呢，就是自己不要去盲目的贴这些膏药或者说吃一些止疼药，一定要遵从我们
0: 专科医生的这种随访方案来定期复诊。好的，好，您说就是一个呢是要控制好基础病，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你就诊过了，你可能知道这个诱因是什么，你要避免这个相关的因素哈。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以及规范用药。一个就是不能擅自停药，还有就是不能自己乱用药。 要听医生的话哈，这很重要。那李主任，我们再来也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关于带状疱疹的，有位听众说啊，他52岁是女性朋友，他说带状疱疹这个皮疹啊早就结痂脱落了，可是那片皮肤呢还是像针扎一样疼，晚上都睡不着觉，这种疼痛会自行缓解吗？要看他
1: 这个带状疱疹后有多长时间？如果是带状疱疹短期的一两个月之内，如果你不是自己身体还可以，体质就是自己抵抗力还可以的话，它是能自己缓解的，只是时间会比较长。那一般我们像对这个年龄段的患者，我们一般会建议他辅助用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如果它都影响日常生活，影响睡眠了，肯定是要吃一点这种神经调节药的，镇痛药。
0: 对。
1: 那就还是应该要去就医啊，
0: 因为前面李主任您在讲解的时候，以这个带状疱疹为例的时候，说到有

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来降低毒性之后使用啊。那比如说去除毒性的部位啊，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也就是它的果壳，还去除它的内种皮，就衣膜，并且要抽去胚芽，这些部位全部都处理好了之后啊，也就是有毒成分全部都给它去除之后啊，那么还要彻底的煮熟，通过蒸、煮、炖或者炒的方式进行烹饪。比如说如果是水煮的话，你至少要煮10分钟啊，然后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那可能有人说了，这个有毒的东西我是非吃不可嘛，我还得这样去操作，真的挺难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极为慎重的去去吃这个银杏果。那么最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人家已经做好的白果，这样吃起来可以更加的省心放心一些。当然也要提醒，即便你是通过正规渠道买的，人家做好的啊，我比较放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白果，那也要注意，就是不能过量使用。那这个过量，这个量我们怎么把握呢？成年人每次吃的话，建议尽量也不要超过10粒。那么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以上的内容。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刘真主任医师，我们要来共同关注到这个脊柱健康的话题啊。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一起守护脊柱健康，为孩子撑起更好的未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找到我们的在线收听和回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也可以找到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些技术呢，我们要在我们丰县实地推广下去，要把新机器、新品种、新的技术落到实处。
1: 徐州是江苏省玉米生产第一大市，今年全市玉米种植面积达290.32万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0%。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10月11号，全市玉米已收获278.16万亩，综合生产形势测算，今年全市玉米预计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形势，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2: 通过现场的这个观摩，让大家知道这个四两融合对我们单产提升的一个必要性。
3: 之所以这场活动呢放在我们徐州，因为我们徐州呢也是我们

0: 乡村的项目生产的第一大市，应该说生产水平呢也是在我们全省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我们江苏徐州的玉米如果抓得好，江苏的玉米呢基本上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盘。
1: 本次田间观摩活动搭建了全省玉米生产技术交流平台，加快了新装备新技术向田间地头转化落地的速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农机农乙融合，推广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提升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眼下，我省秋收工作全面铺开，不同于传统秋收模式，如今
4: 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谷粒源源不断泻入粮仓。
5: 我们水稻种植的比一般早，因为我们大麦茬又是季插秧，我们的水稻大面积都成熟了，现在已经开始收割。现在田间有45台收割机在抢收，按照这样的进度，在晴天的情况下，应该在10多天就能完成任务。
4: 这片收割现场正是我市沿海盐碱地改良利用的生动缩影。基地距黄海不足1公里，早年土壤含盐量高，寸草难生。多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林盐洗碱、深耕改土，搭配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等技术手段，让盐碱地逐步脱盐培肥，实现从白茫茫荒滩向金灿灿良田的蝶变，粮食亩产实现跨越式提升。
5: 我们这个土地啊，就这个原来这个盐碱地，后来我们经过改良啊，林业思想耕废粉耕，现在这个种植面积2万多亩，回到5号收到1000斤左右，99刚好录到也收到1800斤，9号08收到1100斤左右。
4: 土地产能稳步提升的同时，我市各地也在持续探索农业增效新路径。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前提下，种植主体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跳出单一粮食种植模式，挖掘滩涂水土资源潜力，发展生态循环种养，拓宽增收渠道，优质稻米产销链条也不断畅通。稻谷收割后快速对接市场，实现丰产更增收。
5: 今年我们拿出500多亩地尝试稻边供养生产出有机稻和角鱼，这样对我们这个土地啊增加效益嘛。
4: 从滩涂盐碱地的华丽转身到全域田畴的有序收割，我是持续做好盐碱地综合利用文章，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全力推进秋粮颗粒归仓。据农情调度，今年全市种植秋粮830.6万亩，其中水稻627.6万亩，秋粮生长形势总体较好。截至10月12号，全市已收获秋粮152.5万亩，其中水稻19.1万亩，以杂交稻制种田为主，玉米96.3万亩，大豆36.2万亩，薯类0.9万亩。眼下全市秋收工作正稳步推进，各地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抓实粮食产销衔接，努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不仅是玉米水稻正在收获，在泰州当地的芋头也迎来了收获。而与此同时，一些蔬菜品种，譬如萝卜等作物的补种也迎来了关键时期，整个乡村大地一片繁忙。
6: 走进兴化市垛田街道王恒村千亩龙香芋种植基地，连片芋田郁郁葱葱，农户们分工协作，熟练进行采挖、去泥、分拣、装袋。由于田间管户到位，今年芋头品质优良，产量和价格双双向好，丰产又增收。
7: 价格才2.3万左右，籽子1.5万左右，今年的亩产花3年左右，就在大根了。小籽子花2年左右，一亩空袋5斤左右。
6: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王恒村持续做大做强龙香芋特色产业。全村近400户农户投身龙香芋种植，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村民年均增收近万元，实现了一亩芋田一季丰收一户增收的富民实效。
8: 我们将积极对接企业，对芋头产品二级市场如商场、超市进行开发推广，摒弃初级农产品单一的销售渠道，打开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6: 这边是丰收的喜悦，那边则是补救的忙碌。在泰兴市新街镇下徐村萝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仔细查看萝卜根系发育和叶片生长情况，全面排查田间病虫害。 针对不同地块出现的不同问题，技术人员为

0: 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技术指导。
1: 九月底下雨嘛，过了国庆高温出太阳，然后苗烫死了，基本上绝收，全部死掉了。
2: 我们现在就在正在补救啊，抢救这个第二批啊，第一批越冬萝卜，越冬萝卜打算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要播种下去。我这来700多亩土地全部要播下去，进度还可以，4-5天的时间，我们在100亩几乎播种覆膜，4-5天就完成了。
0: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秋冬蔬菜种植仍有宝贵的补救窗口期，具备大棚设施条件的地块可在11月至12月继续播种萝卜，无设施条件的露天地块可改种小麦、洋葱等适期作物，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抢抓农时播种，有效降低灾害损失。据气象预报，10月18号至20号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若在田萝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空心、分叉、开裂等品质问题。后期精细化管护对萝卜稳产提质至关重要。
3: 我们接着这个大户呢，要把这个腰沟、围沟和垄沟，做到这个沟沟相通，然后排水流畅，要做到雨停，田里面无积水。雨停以后，用一点的叶面肥、硫酸二氢钾搭配匀真素内酯，提升萝卜的抗逆性。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金秋时节，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根根甘蔗不仅
6: 有基地，打造标准化智能种植基地，搭建智慧种植平台，同时对接省农科院，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培育本土种植人才，带动农户抱团发展，通过数字化、标准化精品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余万元，以特色产业扎实赋能乡村振兴。
7: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5: 泰州市江堰区通过科技赋能，打通从种源繁育、智能养殖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让小小的肉鸡、蛋鸡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支柱，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8: 摸鱼、抓虾，还有皮划艇，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9: 现在这里环境特别好，游玩项目也很丰富，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一家人各得其乐，特别放松。
10: 别看这里如今水清岸绿，游人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

0: 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宠物经济呢，现在正是席卷全球啊，是最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年轻人的贡献超过70%的消费额，所以呢，被称为是当下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那么在我省也涌现了一批专攻宠物经济的一些创业型公司，他们锐意进取，在行业内取得了高度认可。那么在前不久呢，我主持的江苏省第10届农村创业

0: 的节目啊，活动啊，是觉得很奇怪，
1: 对，
0: 实际上还是有渊源的啊。
1: 对，
0: 那他所用到的这些原料，用到哪些，又是怎么来用这些原料来制作猫砂的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主要是采用这个豌豆和大豆的纤维，还有黄豆的纤维，然后再加上少量的淀粉，然后混合去制作猫砂。它具有这个植物纤维呢，具有很强的一个吸水特性，
0: 嗯，
1: 然后淀粉呢有很好的一个塑形作用，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去研究的一些除臭的配方啊，去分解这个臭味，所以说综合起来实现了这个产品。
0: 哦，而猫砂它是不是也分一些不同的款式啊？什么怎么分类啊？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同类型的？
1: 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国内啊目前基本上都是以普通的这种植物猫砂为主。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在这个传统的植物猫砂基础上去进行了一下延伸，现在主营的产品叫功能性猫砂，
0: 嗯，
1: 就是给这个猫砂呢赋予一些的其他的功能性，让它的这种附加值更高。
0: 嗯，什么样的功能呢？
1: 目前有两款比较主打的产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款呢我们叫饮血检测猫砂，
0: 嗯，
1: 因为大多数猫咪呢它的饮水习惯较差，容易呢造成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这个饮血猫砂呢，可以通过猫咪尿液中是否含有血红蛋白来进行检定，判断猫咪健康。如果存在微量血红蛋白，猫咪呢那个猫砂呢会变色，它提醒主人这个猫咪呢尿漏系统可能存在疾病。
0: 嗯，
1: 啊，及时的介入再去诊疗，啊，这是第一个饮血猫砂。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打产品叫情绪舒缓猫砂。这个可能大家也了解啊，这个猫它的胆子一般都是比较小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它的转展运输，或者家里面刚刚喂了新猫，或者说这个猫咪的发情期，它会有恐慌烦躁的一个情绪。
0: 是成本拓展海外市场呢？
1: 目前的话，这个运输方面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水运，因为徐州这本身呢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发达，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徐州市贾汪区呢所在地方又有这个内河的港口。我们现在采用呢叫海河联运模式，
0: 嗯，
1: 直接从工厂出发，10分钟就抵达港口，然后直接转运到出口港，这样的话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物流成本。
0: 嗯，那你们是走的哪个港啊？
1: 我们在徐州市贾汪区的大吴双楼港。
0: 哦，
1: 从那边就可以转运，它是通过内河运输，
0: 嗯，
1: 再转运到海运港，从海运港直接就出海。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选择汽运的话，价格可能要比水运上要高个基本上1.5到2倍。
0: 哦，
1: 水运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对，现在基本上海外的这个出口都是走水运比较多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植物猫砂主要呢用的原材料都是一些农业的副产品啊。
1: 嗯，
0: 那么这些原料它的来源是哪里啊？它的稳定性怎么样？如果说原料价格上涨，你们又是如何来抵抗风险呢？
1: 这个其实讲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不算是农业副产品。像我们把它归结到什么呢？就是农林产业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
0: 嗯，
1: 你比如说秸秆这种东西啊，过去可能大家都是焚烧，
0: 嗯，
1: 或者说打碎掩埋，
0: 嗯，
1: 它没有别的一些特别好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就会把它去收购回来，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这样的话比他自己去处理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他还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0: 对对，是的。
1: 对，
0: 那么这一块的话，它会不会也有价格波动的可能呢？
1: 这个基本上没有，因为本身也是废弃物嘛，它反而就是不光没有波动，它反而要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可能现在过去有送到那个垃圾电厂或干嘛，
0: 嗯，
1: 但是周边的话这种路程也比较远，运到那边也不是很合适。
0: 嗯，
1: 我们在当地就可以把周边的资源全部收集过来，这种话成本很低。
0: 哦，那你们在这块连农带农方面是怎么做的？
1: 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大型的种植户，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去签订这个代收代订合同，
0: 嗯，
1: 然后在

0: 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听古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听古壮安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400-710-2802。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劲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劲骨壮安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元，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10-2802，400-710-2802。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应该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吧？
1: 大部分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少部分小孩影响。所以我们在判读这个标准督导睡眠监测的结果的时候啊，因为它是监测，监测以后要分析师去分析。他判读这个结果的时候，如果家长反映啊，说我家小孩今天晚上睡觉和平时反差比较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家长重新再做一次。因为我们医学上这个叫第一效应，就是什么呢？不管小孩和成人，你到一个陌生环境下。可能一个新的东西，它有个适应过程，可能会影响它这个睡眠监测的结果。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重新再测一次，这样呢相对比较准确一点。
2: 那这种的话，就是要住院来进行监测了。
1: 对，
2: 对吧？
1: 就是我们医院现在呢，就是小孩反正在医院睡一夜，但是他的费用各方面还是相当于走门诊走。
2: 那这个还是比较实惠的啊。好，那么提醒到各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谢立生。那谢主任的最擅长的是关于儿童鼾症的低温等离子手术。那么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谢主任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儿童鼾症具体该如何治疗。

0: 些提议，或者说呢，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因为可能三天之后，美国又换了另外。
1: 好，感谢韦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还有美国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的复杂的博弈，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

0: 陌生男子拿走的手提袋和手机，那都是后排乘客的。乘客说，袋子里装的是50万元的现金，光天化日之下，巨额现金被当街抢走了。这起警情也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可是随着警方的介入，这起抢劫案却逐渐显露出蹊跷的一面。
1: 对方是啥情况？开的车吗？
2: 开车，苏州牌照的一辆 CRV。
0: 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对报警人杨某进行了初步的询问。据杨某说，他是天津人，平日里也跑网约车为生。事发当天凌晨，他在天津接上了这名乘客，送他前往山东滨州办事。乘客办完事以后，两人正准备返回天津，谁料刚刚开出没多远，就遭遇了这场抢劫。
1: 打开你车门，把他东西给抢走了吗？
2: 对。
1: 打你了吗？打你了没？
2: 没打，但是他拿了一根这么长的棍子。
1: 棍子。那是谁呀、啊？
3: 我不是他，
2: 上车。
3: 我不认识。
0: 后排坐着的那个男子，就是声称被抢走50万元现金的乘客张某。他告诉民警，被抢走的50万元现金是滨州一个朋友借给他治病的钱，他从天津赶过来就是为了拿这笔钱的。
3: 哎，有病，我去看病，回天津看病。
1: 你是去天津看病？
3: 对。
1: 路过滨州吗？
3: 对，我从天津过来拿钱，别人给钱，自己人多，我拿回去，我要去看病。
0: 不过当民警追问张某借钱给他的人究竟是谁的时候，他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1: 给你50万的这一个人，你认识他吗？
3: 我认识。

0: 嫌疑车辆拦截，驾车男子赵某被抓获。
1: 从哪来的？
2: 江苏。
1: 江苏。
2: 对。
1: 他去哪儿？
2: 去天津。
0: 赵某被控制住以后，民警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检查，确认被抢的50万元的现金还在车上，一分也不少。追赃挽损的任务顺利完成，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那就是赵某他是如何得知这50万元的存在，并且精准实施抢劫的呢？面对警方的讯问，赵某他交代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3: 和我们的推测大相径庭。
0: 协助自己上演一场抢劫的戏码，将这笔钱给私吞。犯罪嫌疑人张某：
4: 我也知道他那个钱就是骗来的
3: 啊，
4: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了，我们就是我就叫他帮我拿钱，我们就是其实根本也不是抢。
0: 犯罪嫌疑人赵某：
5: 他说的很简单，哎呀，兄弟，你演个戏，我车里面有那个探头，你只要表演的不要太夸张，你不要把司机吓到了就可以了，我把东西给你，拿了就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0: 据赵某交代，他和张某是在几年前在一个朋友的酒局上认识的，此后一直断断续续联系着。在赵某看来，张某有一些赚钱的门路，他总想跟着从中获利，所以当张某发来邀约的时候，他就欣然同意了。犯罪嫌疑人赵某：
5: 我的家伙干的什么活应该挺挣钱的，他有可能不方便告诉我，我说没关系，我说我自己去看看，能行吗我就干，不能行我就不干了，他们想法就这么简单。
0: 于是3月12号晚上10点，赵某从江苏兴化老家开车出发，连夜赶往山东。
6: 人员给盯上了，对方说他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后果十分严重。
7: 那你有拐卖儿童这种情况？
8: 我没有。
7: 啊，那里

0: 我国外贸增长18.8%，发展势头良好。存储成本高企，三季度我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降至2013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央视曝光，水杯、闹钟、台灯竟然都成了藏手机神器。什么神器？所谓的神器都是坑娃的工具。香港发生珠宝大劫案，嫌疑人在逃。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轮未经授权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沉没。泽连斯基抱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袭前未收到西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费者预付的年费常常是退费无门。与此同时，进店呢就被这个各种私教轮番的推销，一边锻炼一边还要应付推销的话术，也成了不少健身爱好者的噩梦。市场痛点之下，无人值守，全天候开放的自助健身房顺势崛起，精准接住当下年轻人的健身需求，未来可能会成为市民日常健身的主流选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听说，你到网上搜一搜，看看在你们家附近有没有这种24小时全天候开放，支持按次按月灵活付费的自助连锁健身房吧。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深化精准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6: 防控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环境。
5: 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在行动。
0: 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着力提升灾害预

0: 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当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盐城市射阳县举行。本次活动采用一个主会场加五个分会场、多会场视频连线模式。主会场以地震灾害为模拟背景，演练模拟射阳当地发生 4.5 级地震，警报响起之后，在校师生迅速就地避震，随后有序疏散到操场。排查险情时，一名教师被困。
1: 彩虹，66岁的乔霞担任演唱指挥。
2: 一个是比较经典，还有一个是有点难度，它和群众歌咏有略有不同，更具艺术性，所以我们呢挑战了一下。那么雨后彩虹呢，它就是歌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像雨后的彩虹一样灿烂绚丽。我们老年朋友们就是要像一种彩虹一样的，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爱，我们的热爱，我们的情怀是不能退。
1: 启东市海潮声声合唱团演唱的是一首原创作品《泥水匠号子》。合唱成员黄慧告诉记者，为了这次汇演，他们从8月份就开始深度排练，站在省级舞台上唱响家乡的号子，他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
3: 因为启东的建筑铁军名扬四海嘛，声誉很高，我们把这个反映建筑工人那种豪情万丈、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种精神激情在歌声中体现。
1: 舞台之
4: 4008189955